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老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人，恁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0: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1: 以上海松江区为策源地的长三角九城 G60 科创走廊，如今已集聚60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科技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如何形成跨区域一体化金融合力，打通硬科技产业化瓶颈？来看活力中国调研型。这是一台新能源汽车的碳纤维电机转子，可以说是整台汽车的动力心脏。通过外面包裹着的薄薄的碳纤维层，可以让整个电机的转速从不到20000转提升到超过30000转。2024年时，这家企业自研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却犯了难，作为一家从大学实验室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来？了解这一情况，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作为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任务，由九城市共同出资、社会资本共投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中国的高端电动车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基于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基金落地3000万元，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一年内，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今年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上海某新材料科技企业总经理于许多称，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元的营收，到现在已经接近3亿多元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产需求。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这碗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表示，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加速成长，做大做强，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据记者在云表镇的一个前方救援的集结点介绍，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7日早上记者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与此同时，也要特别告诉大家，记者身后的这些忙碌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刻都没有停。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记者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一共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十个村屯。记者现在所在的点位是振兴村，现在记者所采的其实就是209国道。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白水更大的六兰水库的水，最终也要经过记者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记者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

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积水正在不断下降，第一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下降。记者了解到，此前最高的时候到一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数，一个离记者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险情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记者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中间其实也已经被水淹没了。其实就在直播前一个小时，记者跟随搜救艇进入了云表镇，透过拍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救援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

0: 喂。
1: 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地民居的一个特点。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一楼，特别是六日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而且水位在不断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安全的。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的很快，部分群众是不愿意出来的。救援人员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面包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救援人员会优先转移他们。当然记者也了解到，受到洪水淹没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受淹的这些村屯基本上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在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0: 在新区行政办公楼，兰州新区组织部副部长张小丽正召集各牵头单位开展一体化综合考评，对新区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盘点。同志们感受明显，在考评内容中，一线实际核验更加突出。张小丽说，近年来，甘肃各级组织部门积极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突出考准考经考实，不断完善差异化考核制度体系和指标体系，创新考核方式方法，以考核检标瘦身，为基层松绑赋能，同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指挥棒作用更加突出。优化指标设置，避免一张考卷考到底，甘肃东西跨度长，14个市州发展基础、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非常大。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印发以来，甘肃分类制定市州、省直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年度考核和平时考核、专项考核、考核结果运用等办法。甘肃省委组织部考核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宇介绍，甘肃根据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把市州分为三种类型，在重点考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注重考核经济建设，对乡村全面振兴任务重的注重考核乡村全面振兴。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注重考核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职能定位和行业性质，把省直部门划分为党政综合、经济工作、社会发展、其他部门，把省属事业单位划分为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事业单位，把省属国有企业划分为工商类、金融类、文化类。有了分类，考卷就更有针对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甘肃组织部门继续听取各方面意见，持续优化卷面设置。在不同的考核跑道上，各地区各部门的干部就有了更大空间，放手去干的底气更足了。在兰州新区，甘肃省委组织部差异化设置兰州新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突出对经济发展成效、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考核。同时，对一些关联性不高、代表性不强的社会事业管理类指标权重进行了下调。今年是差异化设置后的第一年，这为当地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抓手。同时，兰州新区自身也立足各单位主责主业精准分类考评，将30家单位

分门别类考核，减少了一刀切带来的模糊性。分类之后如何再横向比较，考验着划好干部评价精准项的功夫。在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政策研究室办公室里，处长王海清正在和省统计局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对接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为即将在7月下旬召开的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做准备。学习教育中，甘肃迎来本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后全面实施的第一年。修订后的评价指标由原来的92个压减至如今的57个，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效益、安全

0: 生产、化债化险等指标和实际作为评价重要内容。既鼓励紧盯正向指标加快发展，又引导围绕减分项指标守牢底线，实现了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定量评价。王海清介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更完善，干部干事创业活力也更足。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数为例，甘肃省从2023年的 63.6 提升至2025年的 66.2， 增长 4.1%。其中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方面成效最为明显，指数分别增长 7.5% 和 6.7%。
1: Temptation is very hard to overcome.
2: Consequences are going to be
1: compelled to do it. Do it. Do it.

精简合并考核，让干部轻装上阵，真抓实干。西沙瓜是白银市靖远县北滩镇梁教村的优势产业。这几天瓜田里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县委书记李小青来到这里走访调研，和当地合作社负责人、村民等探讨用水保障、品质提升、对接客商等关键环节。基层减负越抓越实，应考营减负担大幅度减轻。现在有更多精力、时间在一线调研，第一时间帮助群众解决新遇到的难题。李小青深有感触。近年来，甘肃统筹开展干部考核与业务考核，省级层面建立以干部考核为牵引的一项综合考核和十项业务考核相贯通的一加十考核体系，着力解决多头考核、指标繁琐、方法机械等问题，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更多精力放在谋发展、抓工作、促落实上。只有把好关口，从源头上整合规并一批考核事项，剔除不合理不科学的考核指标，才能从根子上杜绝繁琐考核、重复考核。周宇介绍，按照每个部门面向基层的考核不超过一项、每年只开展一次的原则，将同一部门的不同业务考核整合为一个事项，将不同部门之间相近的考核整合归并到牵头部门。

标由2556个精简为451个，精简 82%。与此同时，市州、县区两级考核指标在瘦身，分别压减了 90.8%、82.4%。盛夏时节，平凉市静宁县绿意铺展，超百万亩苹果园里幼果缀满枝头。乡镇干部扎在果园里，帮助果农解决问题，讲解产业奖补政策。2025年，静宁苹果产业再创历史新高，产量达到125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33亿元，果品收入占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 以上。精简考核事项为基层减负，为发展赋能。静宁县委书记王磊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静宁整合统筹、规并乡村振兴、主动创文等六个方面100项考核指标，考核事项精简率超 86%， 考核指标精简超70%，考核内容更精简，考核过程更协调。以前四项考核需成立7个考核组，抽调50多人参与，时间跨度长，参与人员多，考核组与被考核对象负担都很重。整合后仅5人参加省级综合考核，考核人员压减了 90%。 甘肃省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鲁学余深有感触。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组织部进一步清理规范考核事项。目前甘肃对市周测考核由2024年清理规范前的69项压减为11项，考核事项压减 84%， 二级指

甘肃省推动干部考核与业务考核统筹衔接，从严控制面向基层考核的数量和频次，同时注意与督查检查错峰开展，坚决防止各级部门一窝蜂打乱仗势的到基层看展板、查资料、做访谈，给基层带来额外的负担。省级层面对市州严格执行1+10考核体系，省委组织部会同业务考核主责部门研究制定省级年度考核计划，在保质保量完成考核工作的同时，把迎考负担降到最低。鲁学宇举例说，省市场监管局将内部质量工作考核、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药品安全工作考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考核四个考核事项整合为一项市场监管领域考核，并制定实地考核工作流程，明确重点考什么，怎么精准考。该考核方案连续两年被纳入省委组织部牵头实施的省级年度综合考核。在协同联合考核的背景下，大家更能把考核工作抓在平时，融入日常，减轻考核组与被考核对象负担。周宇说，强化结果运用，以奖优罚劣引导担当作为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需要更多能驾驭智能化产线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强劲的发展势头背后是运用考核结果引导担当作为。过去三年，九钢集团为人才大平台拓通道，取得发展实效，班子连续三年考核优秀，公司更加坚定方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激情持续释放。不久前，在公司支持下，杜军牵头的 SCS 新铝镁超级涂层板焊接技术等新技术成功应用到生产一线。做好考核后半篇文章，要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周宇介绍，省里对考核为优秀的省管班子和省管干部进行通报表扬或给予嘉奖，还为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党政省管干部记三等功，鼓励各级干部比学赶超，担当作为。干得好，考核是激励，干得有差距，考核则是督促。定西市通渭县文化街十字路口旁，工人正忙着安装路灯、铺设地砖，综合管网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的居民刘振国感慨，以前天晴一身土，下雨一脚泥，主干道天天堵，现在敞亮得很，大家满意。

2023年，通惠县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定为一班等次。省市运用考核结果传导压力，提升监督管理实效性。省委组织部除了逐一反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促使考核对象取长补短、改进提升，还督促考核对象建立问题台账，压实责任，明确措施，跟踪整改。调整后的党政班子统一思想行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2025年度省级综合考核中，通惠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被评为优秀等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市两级组织部门基于以往考核中收集的民生方面意见，指导通惠县进一步征求群众建议，将文化街十字路口旁的综合管网改造项目列为重点项目。以考核结果促整改、提效能、强担当，进一步推动了班子履职实际的全面提升。通惠县委书记邵鹏说，从差异化考核定赛道，到精简松绑提效能，再到结果运用强导向，甘肃持续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力求把政绩考准考精考实，为广大干部提供指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483.91 平方米，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以及5个室外运动场，均符合大熊猫现行的饲养规范。原有大熊猫展区是由1990年的亚运熊猫馆和2008年的奥运熊猫馆组成。为了进一步提高大熊猫饲养展示效果及游客参观体验，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项目。新馆将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四大主题区还原野外生境，攀爬溪水设施齐备。新馆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白水流运、甘肃白水江、兰溪幽谷、四川卧龙、王朗秘境、四川王朗、千峰叠翠、四川千佛山四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溪水池和喷雾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日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在6日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联合国方面注意到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火速奔赴受灾最严重的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赶赴一线。抵达任务区域后，武警官兵们联动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快速掌握水位变化、被困人员分布和道路通行情况。武警官兵分成多路展开救援，针对孝义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夜幕降临，当地降雨时段持续，大量被洪水冲卷的树木、漂浮杂物不断撞击救援舟艇，救援环境十分恶劣。漆黑雨夜中，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在浊浪里来回穿梭，分片搜救，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救援官兵身背手抱，稳稳将群众转移到舟上。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紧张情绪，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全程有序护送受灾群众前往临时安置点避险。

受灾群众韦先生对记者说，我的孙女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截至7月7日凌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30余人，向受灾核心区域前送医护人员4名，应急救援物资260件，现场紧急处置受伤群众8人，同步完成消毒物资的转运投送任务，为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受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党市防城区道路沿街商铺大面积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防城党支队出动53名官兵，携带铁锹、铁铲等救援工具紧急驰援，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

工作，全力助力驻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洪水退后，城区主干道覆盖厚厚的湿滑淤泥，部分低洼区域淤泥淤积严重，排水沟渠堵塞，垃圾杂物堆积，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严重制约灾后恢复进度。为最快速度打通道路，清除淤泥隐患，恢复人居环境，武警防城党支队抽调精干力量，奔赴防城区重点受灾路段，分片包干，全域铺开灾后清淤攻坚任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鲸鱼现场气温闷热，淤泥湿滑厚重，清理难度极大。救援官兵采取人工清扫加集中清运的作业方式，对主干道淤泥、沿街死角污垢、沟渠堵塞杂物、路面断枝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截至发稿时，官兵们累计清理街道 4.5 公里，转运各类物资16吨，涉及受灾伤土150余间。经过官兵昼夜连续奋战，目前防城区多条主干道路、街道淤泥基本清零，道路陆续

恢复通行，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有效消除了台风过后自身安全隐患。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罗启立称，作为一名党员，我没有想太多，只要身穿迷彩，就要冲在前，干在前。7月6日20时许，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武警黄冈支队接黄冈市政府商情，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生绳、救生圈、铁锹、铁镐、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初步了解现场灾情后，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主要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迅速对任务区域进行划分，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今天，总台记者从南通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脊髓损伤是致残率极高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患者往往终身瘫痪，丧失自主生活能力。长期以来，传统的治疗手段大多依赖单一材料、单一药物或单一细胞进行干预，难以实现全方位系统性的功能修复，治疗效果有限。此次顾晓松院士团队的创新成果彻底颠覆了这种模式。这款新型的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首次将仿生拓扑支架、微流控载药微球、双神经营养因子持续释放、干细胞外泌体和细胞外基质五大功能模块整合为一体，构建出多维结构修复系统。为了验证成果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团队开展了大规模长周期的动物实验，一共进行了480只小鼠的实验，全周期是12个月，小鼠的行为表现成功率是 98%。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小鼠在3周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移植物治疗组小鼠的膀胱开始有了明显的恢复，膀胱功能的恢复到了12周终点期的时候，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南通大学顾晓松院士团队成员栾成成介绍说，据顾晓松院士介绍，该研究成果攻克了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的核心瓶颈，目前已在中国工程院院刊 Engineering 在线发表，并申请了中国、日本和美国发明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下一步，团队将持续推进大动物实验，开展3类植入医疗器械人体试验安全性评价。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记者从湖北省黄冈市现场指挥部了解到，7月6日晚间，黄冈市区遭遇历史罕见 EF2 级龙卷风袭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力量，全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本次龙卷风发生于7月6日20时10分至20时30分，最大风速超过15级。狂风席卷黄冈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破坏力极强。其中，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公司长江社区1期仓储项目受灾最为严重，现场多辆重型货车被狂风掀移，最远达30米。

0: 幸福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截至7月7日6时，灾害灾情数据全面核定。本次龙卷风灾害主要波及黄州区，累计造成5975人受灾，1000余亩农田不同程度受灾。人员伤亡救治方面，本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当地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截至7日6时，市区定点医疗机构累计收治住院伤者178人，其中包括危重症患者5人。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区即刻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统筹各方救援力量，连夜奔赴受灾一线。全市累计投入抢险救灾人员3000余人，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协同联动，分头履职。黄冈市应急管理局出动抢险队员250余人，调配大型照明车3台、应急救援车辆5台等驰援现场。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投入救援车辆24台，指战员169人，搜救犬4只，开展全域搜救。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调配救援车辆30台，指战员143人，搜救犬5只，同步联动蓝天救援队20名专业队员到场协同处置。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980名指战员，携带全套抢险装备驰援黄冈。属地多部门全员参战。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当前正值南方早稻集中收割关键期，而近期江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土壤湿度饱和，成熟早稻面临发芽、霉变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影响，减少粮食损耗，江西宜春上高县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昼夜作业抢收早稻。入夏以来，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降雨，充沛的降水虽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水分，但也恰逢早稻成熟收割的紧要关口，持续阴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田间泥泞，大面积成熟的早稻无法及时收割。如果天气持续不佳，早稻极易出现倒伏、发芽、发霉等问题，直接影响今年早稻产量与品质，因此粮食抢收工作刻不容缓。在上高县新界布镇，当地统筹调配了多台收割机开展早稻收割作业。白天清理连片稻田中因持续降雨导致的积水，为抢收做好准备，夜间依托农机照明设备进行水稻收割，把成熟稻谷收归粮仓。昼夜不间断抢收的同时，新界布镇针对跨区域前来支援的农机手，专门设立了跨区域作业农机手休息点，免费提供休息场地、饮用水，同时还协调农技服务车驻点维修，让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抢收，切实保障抢收队伍收割作业。

除了抢收早稻外，为高效应对天气影响，上高县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和粮食安全保障中心积极对接，协调粮食烘干厂、粮食收购点开通稻谷收购、烘干、绿色通道。今年上高县早稻种植面积达 26.6 万亩，目前当地已统筹协调大型收割机450余台开展早稻抢收工作，预计7月中旬完成全部收割作业。近日，山西临汾翼城县中卫乡的优质糯玉米迎来成熟采收季，人工加机械的采收模式、智能化加工车间全速运转，让颗颗饱满的糯玉米棒成为助农富民的黄金棒。在翼城县中卫乡的糯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翠绿挺拔的玉米杆上挂满紧实的糯玉米棒，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田间地头，数十名采摘工人分散作业，动作娴熟，掰碎、分拣、装袋一气呵成，随后装满糯玉米的粮袋稳稳固定在无人机吊具上，精准地将采收的玉米转运至田间农用车，大幅提升了采收转运效率。从人工精细化采摘到无人机智能化转运，新模式让农户在农闲时节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空闲期增收。

与此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车间内的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玉米经过筛选分级，剥除外皮，清水清洗，真空封装，高温灭菌等标准化工序一站式加工，有效提升了农产品加工质效，让原生态糯玉米实现标准化、商品化产出。近年来，翼城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路径，持续加大本土涉农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力度，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依托企业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开展规模化土地托管，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据了解，依托该模式，农户每亩流转土地每年可收入500至600元，同时企业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其中季节性务工可达4个月，长期务工全年可稳定在300天左右，平均每天可收入约120元，现在已累计带动周边1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天气。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28趟，兰珠高铁南玉段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8趟，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专等线路，其中重庆北站8趟，重庆西站20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与此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车间内的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玉米经过筛选分级，剥除外皮，清水清洗，真空封装，高温灭菌等标准化工序一站式加工，有效提升了农产品加工质效，让原生态糯玉米实现标准化、商品化产出。近年来，翼城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路径，持续加大本土涉农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力度，构建企业家基地、家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模式，依托企业

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开展规模化土地托管，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据了解，依托该模式，农户每亩流转土地每年可收入500至600元。同时，企业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其中季节性务工可达4个月，长期务工全年可稳定在300天左右，平均每天可收入约120元。现在已累计带动周边1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天气。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28趟，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8趟，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专等线路。其中，重庆北站8趟，重庆西站20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车次。

除了抢收早稻外，为高效应对天气影响，上高县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和粮食安全保障中心积极对接，协调粮食烘干厂、粮食收购点，开通稻谷收购、烘干绿色通道。今年，上高县早稻种植面积达 26.6 万亩，目前，当地已统筹协调大型收割机450余台开展早稻抢收工作，预计7月中旬完成全部收割作业。近日，山西临汾翼城县中卫乡的优质糯玉米迎来成熟采收季，人工加机械的采收模式，智能化加工车间全速运转，让颗颗饱满的糯玉米棒成为助农富民的黄金棒。在翼城县中卫乡的糯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翠绿挺拔的玉米杆上挂满紧实的糯玉米棒，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田间地头，数十名采摘工人分散作业，动作娴熟，掰碎、分拣、装袋一气呵成，随后装满糯玉米的粮袋稳稳固定在无人机吊具上，精准地将采收的玉米转运至田间农用车，大幅提升了采收转运效率。从人工精细化采摘到无人机智能化转运，新模式让农户在农闲时节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空闲期增收。

当前正值南方早到集中收割关键期，而近期江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土壤湿度饱和，成熟早稻面临发芽、霉变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影响，减少粮食损耗，江西宜春上高县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昼夜作业抢收早稻。入夏以来，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降雨，充沛的降水虽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水分，但也恰逢早稻成熟收割的紧要关口，持续阴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田间泥泞，大面积成熟的早稻无法及时收割。如果天气持续不佳，早稻极易出现倒伏、发芽、发霉等问题，直接影响今年早稻产量与品质，因此粮食抢收工作刻不容缓。在上高县新界布镇，当地统筹调配了多台收割机开展早稻收割作业。白天清理连片稻田中因持续降雨导致的积水，为抢收做好准备，夜间依托农机照明设备进行水稻收割，把成熟稻谷收归粮仓。昼夜不间断抢收的同时，新界布镇针对跨区域前来支援的农机手，专门设立了跨区域作业农机手休息点，免费提供休息场地、饮用水，同时还协调农技服务车驻点。

0: 维修，让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抢收，切实保障抢收队伍收割作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截至7月7日6时，灾害灾情数据全面核定。本次龙卷风灾害主要波及黄州区，累计造成5975人受灾，1000余亩农田不同程度受灾。人员伤亡救治方面，本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当地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截至7日6时，市区定点医疗机构累计收治住院伤者100

78人，其中包括危重症患者5人。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区即刻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统筹各方救援力量连夜奔赴受灾一线，全市累计投入抢险救灾人员3000余人。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协同联动，分头履职。黄冈市应急管理局出动抢险队员250余人，调配大型照明车3台、应急救援车辆5台等驰援现场。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投入救援车辆24台，指战员169人，搜救犬4只，开展全域搜救。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调配救援车辆30台，指战员143人，搜救犬5只，同步联动蓝天救援队20名专业队员到场协同处置。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980名指战员，携带全套抢险装备驰援黄冈。属地多部门全员参战，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小鼠在三周左右的时候，我们的移植物治疗组小鼠的膀胱开始有了明显的恢复，膀胱功能的恢复到了12周终点期的时候，成功率能达到 90% 左右。南通大学顾晓松院士团队成员栾成成介绍说，据顾晓松院士介绍，该研究成果攻克了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的核心瓶颈，目前已在中国工程院院刊 Engineering 在线发表，并申请了中国、日本和美国发明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下一步，团队将持续推进大动物实验，开展三类植入医疗器械人体实验安全性评价。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记者从湖北省黄冈市现场。

指挥部了解到，7月6日晚间，黄冈市区遭遇历史罕见 EF2 级龙卷风袭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力量全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本次龙卷风发生于7月6日20时10分至20时30分，最大风速超过15级。狂风席卷黄冈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破坏力极强。其中，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公司、长江社区17仓储项目受灾最为严重，现场多辆重型货车被狂风掀移最远达30米。

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今天，总台记者从南通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脊髓损伤是致残率极高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患者往往终身瘫痪，丧失自主生活能力。长期以来，传统的治疗手段大多依赖单一材料、单一药物或单一细胞进行干预，难以实现全方位、系统性的功能修复，治疗效果有限。此次顾晓松院士团队的创新成果，彻底颠覆了这种模式。这款新型的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首次将仿生拓扑支架、微流控载药微球、双神经营养因子持续释放、干细胞外泌体和细胞外基质五大功能模块整合为一体，构建出多维结构修复系统。为了验证成果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团队开展了大规模、长周期的动物实验，一共进行了480只小鼠的实验，全周期是12个月，小鼠的行为表现成功率是 9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清淤现场，气温闷热，淤泥湿滑厚重，清理难度极大。救援官兵采取人工清扫加集中清运的作业方式，对主干道淤泥、沿街死角污垢、沟渠堵塞杂物、路面断枝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截至发稿时，官兵们累计清理街道 4.5 公里，转运各类物资16吨，涉及受灾商铺150余间。经过官兵昼夜连续奋战，目前防城区多条主干道路、街道淤泥基本清零，道路陆续恢复通行，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有效消除了台风过后次生安全隐患。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罗启立称，作为一名党员，我没有想太多，只要身穿迷彩，就要冲在前，干在前。7月6日20时许，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武警黄冈支队接黄冈市政府商请，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生绳、救生圈、铁锹、铁镐、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初步了解现场灾情后，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

开展救援，主要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迅速对任务区域进行划分，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

受灾群众韦先生对记者说，我的孙女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截至7月7日凌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30余人，向受灾核心区域前送医护人员4名，应急救援物资260件，现场紧急处置受伤群众8人，同步完成消毒物资的转运投送任务，为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受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道路、沿街商铺大面积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53名官兵，携带铁锹、铁铲等救援工具紧急驰援，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全力助力驻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洪水退后，城区主干道覆盖厚厚的湿滑淤泥，部分低洼区域淤泥淤积严重，排水沟渠堵塞，垃圾杂物堆积，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严重制约灾后恢复进度。为最快速度打通道路，清除淤泥隐患，恢复人居环境，武警防城港支队抽调精干力量奔赴防城区重点受灾路段，分片包干，全域铺开灾后清淤攻坚任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火速奔赴受灾最严重的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赶赴一线。抵达任务区域后，武警官兵们联动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快速掌握水位变化、被困人员分布和道路通行情况。武警官兵分成多路展开救援，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夜幕降临，当地降雨时断时续，大量被洪水冲卷的树木、漂浮杂物不断撞击救援舟艇，救援环境十分恶劣。漆黑雨夜中，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在浊浪里来回穿梭，分片搜救，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救援官兵身背、手抱，稳稳将群众转移到舟上。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紧张情绪，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全程有序护送受灾群众前往临时安置点避险。

金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东侧，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483.91 平方米，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以及5个室外运动场，均符合大熊猫现行的饲养规范。原有大熊猫展区是由1990年的亚运熊猫馆和2008年的奥运熊猫馆组成。为了进一步提高大熊猫饲养展示效果及游客参观体验，北京动物园自2023年12月开始启动扩建新馆项目。新馆将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四大主题区还原野外生境，攀爬溪水设施齐备，新馆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白水流运甘肃白水江、兰溪幽谷四川卧龙、王朗秘境四川王朗、千峰叠翠四川千佛山四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溪水池和喷雾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日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在6日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联合国方面注意到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2023年通渭县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定为一般等次。省市运用考核结果传导压力，提升监督管理时效性。省委组织部除了逐一反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促使考核对象取长补短，改进提升，还督促考核对象建立问题台账，压实责任，明确措施，跟踪整改。调整后的党政班子统一思想行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2025年度省级综合考核中，通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被评为优秀等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市两级组织部门基于以往考核中收集的民生方面意见，指导通渭县进一步征求群众建议，将文化街十字路口旁的综合管网改造项目列为重点项目，以考核结果促整改、提效能、强担当，进一步推动了班子履职实际的全面提升。通渭县委书记邵鹏说，从差异化考核定赛道，到精简松绑提效能，再到结果运用强导向，甘肃持续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力求把政绩考准考精考实，为广大干部提供指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强劲的发展势头背后是运用考核结果引导担当作为。过去三年，九钢集团为人才搭平台拓通道，取得发展实效，班子连续三年考核优秀，公司更加坚定方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激情持续释放。不久前，在公司支持下，杜军牵头的 SCS 新铝镁超级涂层板焊接技术等新技术成功应用到生产一线。做好考核后半篇文章，要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周宇介绍，省里对考核为优秀的省管班子和省管干部进行通报表扬或给予嘉奖，还为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党政省管干部记三等功，鼓励各级干部比学赶超，担当作为。干得好，考核是激励，干得有差距，考核则是督促。定西市通渭县文化街十字路口旁，工人正忙着安装路灯、铺设地砖，综合管网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住了50多年的居民刘振国感慨，以前天晴一身土，下雨一脚泥，主干道天天堵，现在敞亮得很，大家满意，

甘肃省推动干部考核与业务考核统筹衔接，从严控制面向基层考核的数量和频次，同时注意与督查检查错峰开展，坚决防止各级部门一窝蜂打乱仗势的到基层看展板、查资料、做访谈，给基层带来额外的负担。省级层面对市州严格执行一加十考核体系，省委组织部会同业务考核主责部门研究制定省级年度考核计划，在保质保量完成考核工作的同时，把迎考负担降到最低。鲁学宇举例说，省市场监管局将内部质量工作考核、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药品安全工作考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考核四个考核事项整合为一项市场监管领域考核，并制定实地考核工作流程，明确重点考什么，怎么精准考。该考核方案连续两年被纳入省委组织部牵头实施的省级年度综合考核。在协同联合考核的背景下，大家更能把考核工作抓在平时，融入日常，减轻考核组与被考核对象负担。周宇说，强化结果运用，以奖优罚劣引导担当作为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需要更多能驾驭智能化产线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组织部进一步清理规范考核事项。目前，甘肃对市州的考核由2024年清理规范前的69项压减为11项，考核事项压减 84%， 二级指标由2556个精减为451个，精减 82%。与此同时，市州、县区两级考核指标在瘦身，分别压减了 90.8%、82.4%。剩下时节，平凉市静宁县绿意铺展，超百万亩苹果园里幼果缀满枝头。乡镇干部扎在果园里，帮助果农解决问题，讲解产业奖补政策。2025年，静宁苹果产业再创历史新高，产量达到125万吨。全产业链产值133亿元，果品收入占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 以上。精简考核事项，为基层减负，为发展赋能。静宁县委书记王磊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静宁整合统筹归并乡村振兴、主动创文等六个方面100项考核指标，考核事项精简率超 86%， 考核指标精简超70%。考核内容更精简，考核过程更协调。以前四项考核需成立7个考核组，抽调50多人参与，时间跨度长，参与人员多，考核组与被考核对象负担都很重。整合后仅5人参加省级综合考核，考核人员压减了 90%。 甘肃省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鲁学瑜深有感触。

0: 完全控制不了现象，这么看没 A 就是 K 就是 E 外，有的 Even Now 跟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没，有的 Even Now 跟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再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就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精简合并考核，让干部轻装上阵，真抓实干。西沙瓜是白银市靖远县北滩镇梁教村的优势产业。这几天，瓜田里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县委书记李小青来到这里走访调研，和当地合作社负责人、村民等探讨用水保障、品质提升、对接客商等关键环节。基层减负越抓越实，应考营减负担大幅度减轻。现在有更多精力、时间在一线调研，第一时间帮助群众解决新遇到的难题。李小青深有感触。近年来，甘肃统筹开展干部考核与业务考核，省级层面建立以干部考核为牵引的一项综合考核和十项业务考核相贯通的1+10考核体系，着力解决多头考核、指标繁琐、方法机械等问题，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更多精力放在谋发展、抓工作、促落实上。

都把好关口，从源头上整合规并一批考核事项，剔除不合理不科学的考核指标，才能从根子上杜绝繁琐考核、重复考核。周宇介绍，按照每个部门面向基层的考核不超过一项，每年只开展一次的原则，将同一部门的不同业务考核整合为一个事项，将不同部门之间相近的考核整合归并到牵头部门，

验着画好干部评价精准项的功夫。在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政策研究室办公室里，处长王海清正在和省统计局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对接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为即将在7月下旬召开的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会做准备。学习教育中，甘肃迎来本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后全面实施的第一年。修订后的评价指标由原来的92个压减至如今的57个，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效益、安全生产、化债化险等指标和实际作为评价重要内容，既鼓励紧盯正向指标加快发展，又引导围绕减分项指标守牢底线，实现了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定量评价。王海清介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更完善，干部干事创业活力也更足。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数为例，甘肃省从2023年的 63.6 提升至2025年的 66.2， 增长 4.1%。 其中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方面成效最为明显，指数分别增长 7.5% 和 6.7%。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注重考核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职能定位和行业性质，把省直部门划分为党政综合、经济工作、社会发展、其他部门，把省属事业单位划分为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事业单位，把省属国有企业划分为工商类、金融类、文化类，有了分类，考卷就更有针对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甘肃组织部门继续听取各方面意见，持续优化卷面设置。在不同的考核跑道上，各地区各部门的干部就有了更大空间，放手去干的底气更足了。在兰州新区，甘肃省委组织部差异化设置兰州新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突出对经济发展成效、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考核。同时，对一些关联性不高、代表性不强的社会事业管理类指标权重进行了下调。今年是差异化设置后的第一年，这为当地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抓手。同时，兰州新区自身也立足各单位主责主业精准分类考评，将30家单位划分为5类，量身建立共性指标加个性指标加综合评价的差异化评价体系。

在新区行政办公楼，兰州新区组织部副部长张小丽正召集各牵头单位开展一体化综合考评，对新区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盘点。同志们感受明显，在考评内容中，一线实际和验更加突出。张小丽说，近年来，甘肃各级组织部门积极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突出考准考经考实，不断完善差异化考核制度体系和指标体系，创新考核方式方法，以考核检标瘦身，为基层松绑赋能，同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指挥棒作用更加突出。优化指标设置，避免一张考卷考到底，甘肃东西跨度长，14个市州发展基础、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非常大。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印发以来，甘肃分类制定市州、省直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年度考核和平时考核、专项考核、考核结果运用等办法。甘肃省委组织部考核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宇介绍，甘肃根据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把市州分为三种类型，在重点考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注重考核经济建设，对乡村全面振兴任务重的注重考核乡村全面振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四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地民居的一个特点。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一楼，特别是六日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而且水位在不断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安全的。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得很快，部分群众是不愿意出来的。救援人员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面包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救援人员会优先转移他们。当然记者也了解到，受到洪水淹没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受淹的这些村屯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生活基本上，特别是饮用水、食品，全靠救援人员运送。水上的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有舟艇在来回穿梭运送物资和群众。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积水正在不断下降。第一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下降。记者了解到，此前最高的时候到一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数，一个离记者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险情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记者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大

卡车所聚集的地方中间其实也已经被水淹没了。其实就在直播前一个小时，记者跟随搜救艇进入了云表镇，透过拍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救援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

据记者在云表镇的一个前方救援的集结点介绍，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7日早上记者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与此同时，也要特别告诉大家，记者身后的这些忙碌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刻都没有停。 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记者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一共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十个村屯。记者现在所在的点位是振兴村，现在记者所踩的其实就是209国道。 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六兰水库的水最终也要经过记者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记者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

0: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中国的高端电动车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基于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基金落地3000万元，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一年内，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今年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上海某新材料科技企业总经理于许多称，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元的营收，到现在已经接近3亿多元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需求。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表示，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加速成长，做大做强，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1: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以上海松江区为策源地的长三角九城 G60 科创走廊，如今已集聚6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科技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如何形成跨区域一体化金融合力，打通硬科技产业化瓶颈。来看活力中国调研型，这是一台新能源汽车的碳纤维电机转子，可以说是整台汽车的动力心脏。通过外面包裹着的薄薄的碳纤维层，可以让整个电机的转速从不到2万转提升到超过3万转。2024年时，这家企业自研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却犯了难。作为一家从大学实验室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了解这一情况，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作为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任务。

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暴雨来得急，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么，当暴雨、台风等危险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避险呢？一起来了解。连续暴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及时撤离山坡、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以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洪水退去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再安全，可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的风险，不可食用。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3时53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天津中心城区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小时雨量可超过50毫米。与此同时，天津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记者7日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获悉，7月6日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据介绍，7月6日至7日，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日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灾害发生后，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省内各相关地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洪水退去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再安全，可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的风险，不可食用。

7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记者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山体滑坡现场获悉，截至7日14时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7月7日6时56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失联。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暴雨来得急，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连续暴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及时撤离山坡、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以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0: 小肥猫不要走，小肥猫，
1: 哦，你念念不忘，再来。邻居家的，
2: 是
1: 我一回来问我要来吃点神经病来，妈
2: 呀，吃的啥米饭？
1: 肉丝，
2: 肉丝，
0: 好可爱啊！那里有只猫来了，
1: 好像我们家的，一直来问我们要的。

0: 怎么了？
1: 你快不睡，你看这里很好看。
0: Hello，
2: 阿姨，你怎么？阿姨，怎么？阿姨，对吧？没你的话，你爸爸讲的。
0: 我们苏州来的第一站呢，就是周庄古镇，这里好美啊！我们专门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人少，夜景又美。实在太漂亮了，你们可以看到古镇中间这些小河道，然后河道上面还有很多这些小船可以坐着，然后划桨的人呢给你唱歌给你讲解，真的真的非常惬意。这古镇呢真的建筑非常特别，然后各种商铺卡拉 OK 都有呢，里面很多人在唱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租只小船来夜游一下。
3: 唱歌
4: 好啊。

0: 这里晚上也有很多游客来住店，就住在这里的客栈，然后个个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就跟威尼斯一样。
1: Hello， 小可爱们。Hi。Hello。
0: 好了。哎，
2: 他不来了。
0: 他跟你一样定住了。
2: 特别高冷，你跟他打招呼都
0: 是
2: 理理的，因为这里有，
0: 哎，
2: 跑了。
0: 这里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边走边那里感叹，哇，这里好漂亮，那里好漂亮，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太美了。Hello，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苏州的第二天。这一次呢来苏州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今天要逛完苏州大部分的景点。我们现在呢要去拙政园，还有拙政园、拙政园，还有狮子林那边。

0: 我觉得这个园林要是人少一点应该还蛮惬意的，而且很美，但是现在人实在太多了，它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1: 刚刚迷住了，所以现在我一个。

0: 知道为什么小红书把平江路和山塘街说这么美。其实我们两个昨天去逛完古镇以后再来看这里，就觉得就是还好吧，有点太商业化，而且人很多，所以我觉得来苏州可以去一些古镇什么的，可以完全跳过这里。
1: 哦，看到了，看到什么了吗？

0: 有点反光。
1: 我们现在呢在金砖博物馆，我第一次听金砖这个词，我以为是金色的砖头，但是过来看了以后发现，就是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砖头，只是说以前它是被运到京城的砖头，所以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包括它是运去京城嘛，所以同音就叫金砖，挺有趣的。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2: 应该是清的哪一年。
0: 你是没有看到玻璃了吗？
2: 没有看到那个玻璃。
0: 你们看这里有多少砖复制的一个砖窑，他们在这里烧吗？
2: 我不知道，我猜难道是什么，
0: 有点热热的，哇！哇，他们在这里烧砖哎！
3: 你们不是几百钱的？
2: 确实不一样，看起来真的金灿，
0: 颜色是金色的。什么质感吗？
2: 一块买吗？

0: 晚上敷完面膜之后我就会拍晚安粉，这功效我跟大家说过了吧，就是这让你的面膜不会黏黏的，第二天起来就会觉得自己皮肤很好很亮，因为它有提亮肤色的效果，而且还可以把你那个面膜的成分锁住，所以我觉得晚安粉对于平时喜欢晚上敷面膜的人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我现在近视眼，整个人的眼睛就是很无神，哎，现在长好丑，好像你们很难得看到我那么丑的样子吧，真的是要命了，这样就可以香喷喷的睡觉了哟。嗯，拜拜。
1: 哎，小香来跟大家说拜拜，拜拜。
0: 好，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就是提一下粉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有粉刺这个问题，而且有很多人来问过我。最近的话，因为我很爱吃辣条，对个椒，你们有看到吗？这个粉刺，你们肯定会说，哎呦，我就这么小一颗粉刺，你讲什么讲？但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说我皮肤好，但是可能我是生活中的潜意识里面，就是我警惕性会比较高。假如像冒出一小颗粉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喝那个金银花露，不要买有糖的那种，就是一盒，好像叫什么雀牌吧，好像是，买一小瓶一小瓶，我喝完了，所以暂时拿不了给你们看，就一小。小瓶里面是没有糖分的那种，因为最近比较喜欢吃辣条，所以自己知道就体内上火了，就嘴唇开始干啦，然后脸上开始长粉刺啦，可能开始要冒痘痘啦，就赶紧会喝那个金银花露，一天喝三小瓶。这个其实如果说你不去碰它的话，它其实也会慢慢消掉，但是因为这两天的话想要化妆，如果化了妆的话，像这种凸起的部位就比较会明显。如果说你的粉刺啊是那种尖尖的，你摸上去那个头是尖尖的，就感觉它有点冒出来的那种，你就可以去挤它，不要特别大的那种，都可以去马上挤它，因为它留下的痕迹会很小，就粉底一盖就盖掉了。除非你是大的实在受不了，手去犯贱啊，会一定想要去挤它，否则的话我是建议它慢慢长熟，然后慢慢的自己退掉。那种你如果要化妆的话，一旦爆掉之后，它会皮肤就上面那个会破，破了之后你再去盖粉底啊什么，它其实就像一个伤口一样的，你如果割了一下伤口，你还会往上面去盖粉底吗？你不会啊，对吧？因为你知道这个伤口会发炎会感染，但你觉得痘痘的话你会忽视它，其实痘痘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受伤发炎了，所以你就最好就不要去在上面盖什么东西。现在说一下我挑粉刺，我喜欢用这种，我不太喜欢用针的那种，一头是这样，一头是这样子粗的，我喜欢用粗的这个，因为粗的这个你别看它很粗，是可以挤出来的啊，但是你挤的时候一定要很用力的往里推，就往里推之后再往外拉，这样子才会出来。这种就一般性都能买得到的那一头是真的，一头是这个样子的嘛。但是那个挤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痘痘就是皮会有点被它刮破掉，粗一点的反而对皮肤的伤害比较小，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一款。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一定要记得要用酒精消毒过，把这个消好，消毒完之后再去挤，挤完了再用酒精在你的那个粉刺上面消一下那个盐，这样子才会有效果，不然的话毛孔一定会发炎。如果说是化妆化多了，然后你发现摸上去是那种闭口型的，而不是就是一两颗这种粉刺冒头的那种，我一般就会用那个 AA 网的这个，我之前有拍过，这里就提一句就可以了，我就用它来稍微清洁一下肌肤，说明你里面的污垢很多，你化妆化太多了没有清洁干净，所以你需要清洁一下。如果像这种闭口或者是痘痘的情况下你挤过了，那你一定要进行消炎和杀菌祛痘啊消炎类的那个面膜，你就可以敷一下。比如前面阿姨进来打扫有点不好意思讲话，然后我现在敷的面膜是这个，我之前小号里有说的不要去买，这很干哎，这种刚敷上去啊，就是很干的面膜，就是因为它里面有30片，它日本人还敷面膜嘛，它每天都要敷，所以就出了那种简装版，也有抽取式，就其实跟抽取式一样，一股很强的 VC 味，里面都倒不出汁儿啊，都没汁儿的，就每片都很湿，就湿湿的而已，然后就像那种一次性面膜泡在一盆水里面那种感觉。就真的太少了，如果说你已经买了，就像我这样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随便敷一下，这个就完全可以洗，都可以不用洗了，因为没什么太多精华液，就稍微敷一下，然后上点护肤品上妆就可以了，因为功效也没怎么很大，没什么必要买，白痴们，拜拜。最近换季不是容易过敏嘛，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换季的时候用的哪些产品。爽肤水呢，我一定会用非常清爽的那种，而且是就是没有过敏成分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会用这个，之前也说了嘛，就很干净很清爽的那种，而且有闭口也可以治疗，就是很清爽的一个起到清洁补水的一个效果，所以过敏季呢我会用这个爽肤水，它完全不会有过敏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包括这个美帕的这个喷雾也可以用，有时候就会换着用。美帕这喷雾呢，它上面写了维生素 B5 修复喷雾，我觉得用后的感觉跟雅漾的那种差不多吧，因为它也是一个法国很有名的高端护肤品品牌，可能以前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最近这美帕喷雾还挺火的。今天呢用另外一款化妆水，因为最新入了这个是 AA 网的纯玫瑰花水，长这个样子，它还会送你一个小喷瓶，我刚刚倒进去了，嘿，小喷壶， 反正我觉得很熟悉，就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玫瑰花水的味道，因为它是大马士革玫瑰，不同的玫瑰花它有不同的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好像是小时候喝过的一种饮料的那种味道。这个瓶口的设计呢有点不是特别方便，它这个瓶口是这样的，然后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水是从这个尖的洞洞里出来的，结果我就把那个喷壶啊就这样对准这个洞洞来倒，谁知道它是从洞洞周边这里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洒掉好多，就你们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化妆棉的话还是用这个神水化妆棉，用护肤水就一定要用这种化妆棉，就特别神水，倒一下就够了，倒那么一点就够了。我也是第一次用，一起来感受一下，凉凉的，但不是那种带有薄荷的那种凉，很干净的那种凉爽，非常清爽，也不黏腻，也能起到一个清洁加补水的一个功效，很舒服，不错不错。我为了把一圈都擦一下，然后他送你的喷壶呢，出差很方便啊，出差不可能带那么大瓶，那个神仙水特别大，所以就我也是灌在小瓶子里面带水去，哎，好滑哦，吸收好快，喷错位置，喷出来的很细腻，但是就是跟东西啊，好像力道太足。就是感觉太细了，就是喷出来那个太细，不是那种花洒型的那种，你知道吗？反正是送的，再加上出去出差比较方便，我就原谅它。也可以喷在化妆棉上，哎，又吸收了，好快啊！而且喷多了之后脸上很嫩，就是感觉那个脸软软的。这款很不错，我喜欢，主要是非常清爽，我就很喜欢。我喜欢清爽的东西，清爽加补水的东西，就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干干净净，然后滑滑嫩嫩的。这种我就很喜欢。我看到官网上介绍它还可以喷头发，因为这种纯露型的东西它的功效就挺多的。这种纯露的还有一种用法，就是跟神仙水这种差不多的，这种比较大瓶比较清爽型的呢，都可以用来当做面膜来敷，就是敷像水膜一样的。我换季过敏不会用太多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上那个眼胶，就是美白类的啊，什么那种精华。之前我说的这种我换季一般就不会用这种，它是属于功效型的东西，我换季不太喜欢用功效型，我就比较喜欢用修复类的清爽型的那些东西。有时间呢，涂这种眼胶的时候可以做个这样的眼保健操，刮一下对眼睛比较好，然后可以有助于吸收，这样刮一下它眼胶吸收的也会很快。接着呢就是用这个小黄瓜面霜，小黄瓜也有起到舒缓的效果，所以我过敏期也很喜欢用它。我前几天应该也录到，有时候我没在换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不录了，味道很好闻，就是那种小黄瓜的味道。我妹那种年纪6岁的那种小孩也可以用。接着呢就是用这一套了，海蓝之谜的精华和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面霜的话我用的是经典款，如果是油皮的话我就不是特别建议用这套了，因为会变成大油田，这就很适合干皮。如果说你是干皮中性皮你都可以用这个，中性皮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质地，我这款反正是经典款的，我已经用很多瓶了，然后我都是用这个，然后分装到这种小的带出去的。国外的博主有人就是有个很大的疤，然后用它竟然用好了，用这个除疤也很好，因为它修复能力很强。以前Selina 不是被烧坏了吗？烧坏了之后它就是用这一套的，当时我就是皮肤非常严重的。

过敏的情况下，我就去那个海蓝之谜的专柜问那个柜员我应该买什么，然后他就推荐给我这两款。妆前的话你还是一定要做好那种稍微有一点油分的那种东西，不然的话你上妆会容易卡，好伤感啊，要用完了要花钱了。基本上换季的时候这个我会稍微多用点，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用的很少了。你看这么大一瓶也快空了，又要花钱啦。在肌肤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用这个面霜，它修复效果真的很好，贵有贵的道理。你看这个光泽就知道它是带一点油分的，它这个油我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面膜的话呢，过敏期我就会敷这个，因为它也是清爽舒缓型的，我已写过博文推荐过，就是它是那种无功无过型的，特别适合过敏期还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就是需要补水就用它就非常合适，因为不会过敏啊，而且也能起到一个补水舒缓的一个效果。接着呢就用一个新的大美人推荐的，采购给我发过来的，这个也上新了，但是我还没有用过，我只在手背上试了一下，它就是素颜霜，这个样子还蛮好看的， logo 啊什么都有点像迪奥的那种感觉，打开里面是这样的。一般性素颜霜就有修正肤色的效果，就是上班族啊懒得化妆了就可以用这个，让你们体验一下我第一次用感受。有变白，我把额头涂一半给你看好了，看到吗？就这里有变白，白的很自然嘞，很好推开，很清爽，很服帖，没什么味道，没有那种什么特别香的那种味道。哎，感觉还不错哎，还真不错哎，这个价格有点贵，我感觉，我觉得比韩国素颜霜的鼻祖蒂嘉婷的那个要好用哎，因为那个被我闲置掉了。我用的好像有一点点过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底打得很好，一点也不干，就是很服帖，就很透白的那种感觉。就上班很急的情况下你涂一个这个遮个黑眼圈就可以了，要记得再涂个防晒，我觉得它这里面因为它上面没有 SPF 多少，应该是不带防晒的，使用感觉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我以为它只是节目里的噱头，没想到还不错哎。

0: 原价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没有。
1: 对，孟老师，你说啊，不敢说的，
2: 不敢说什么？那个，就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用太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顶管吼，别个做安的啦。啊，恁帮蔡教练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
3: 是，谢谢。
0: 啊，都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掉哦，嘛特工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4: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率。
8: 我知影
9: 无绩效啊！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吃好多，别搁骗。
9: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